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啊，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下雨了，我们一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0: Hello. Hey, babe.
1: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

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5，代表第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5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10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10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

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湖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

圆，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苞，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我是一个兵，在百炼成钢的训练场，在边疆寂静的哨所，但如果需要，你随时可以看到我，在纷飞的战火里，在地震的废墟上，在滔天的洪水中。有时我在最前线冲锋，有时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我默默守候。我最坚定的信念叫做奉献，我时刻做好的准备叫做牺牲，我最自豪的名字是人民子弟兵。
1: 今天邀您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

0: 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许林一家小程序成了居民们的掌中宝，真正实现了为民服务零距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7号，市长田惠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好防汛救灾工作。要聚焦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备足备齐防汛救灾物资，强化值班值守，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后指出，要深入分析上半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科学研判，精准施策，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要加快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扎实做好项目谋划、招商引资等各项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听取了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序进度，加快推进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如今在夏都街道玉石坊社区，许林一家小程序成了居民们的掌中宝，通过指尖操作就能反映诉求、解决难题，真正实现了为民服务零距离。
1: 7月24号，夏都街道玉石坊社区居民李女士通过许林一家平台反映，辖区部分楼院夏季垃圾清运不及时，存在垃圾堆积现象，影响居住环境与日常生活。社区网格员收到平台诉求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并立即协调保洁力量增加清运频次，全面清理积存垃圾，快速解决了居民的烦心事。
2: 天热了，这个垃圾这个放久了味道很大啊，我们就在这个许林一家反映了这个情况，没想到这个王科长跟这个王科员来的是特别的快，很快就这个把这个垃圾的问题解决了，小区的这个环境现在干净多了，我们住着也就是很舒心，感觉这个平台很方便。
1: 无论是小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维修，还是邻里纠纷、民生服务，居民只要打开手机，通过许林一家拍照上传，一键上报。

0: 社区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受理，快速处置，及时反馈，形成群众吹哨、社区报道、限时办结的工作闭环，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1: 我们充分用好徐林一家这个平台，多宣传多推广，让更多的居民愿意在手机上反映问题，及时了解大家的需求，解决大家的烦心事。下一步社区会继续把这个平台用实用好，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把社区治理做得更细更实，让辖区居民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略偏低，具体预报如下。7月27号周一，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三级，气温23到32度。7月28号周二，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3到32度。7月29号周三，阴天，有大到暴雨，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4到30度。7月30号周四，阴天，有中雨，偏南风三级，气温24到30度。7月31号周五，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4到30度。8月1号到2号周六到周日，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5到33度。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西部山区局地山洪。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

0: 康。
1: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2: 中国人，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模，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治委、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好红色教育，牢记党的根本使命，不忘党的初心，禹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同夏之梦合唱团联合制作了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歌曲，以高亢洪亮的红色歌曲抒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禹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马夫作词，夏之梦合唱团团长董文亮作曲，禹州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两位副主席张磊和魏展展共同演唱的《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6: 石斛芍药五味子，橘皮当归熟地黄，
7: 甘草茯苓车前子，天麻葛根露芳房，与白芷与南星，与白附玉丹参。
8: 鱼儿花原来是金银花。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张作霖带着汤二虎、张子飞三个人三匹马赶奔锦州。到了锦州东关，想找那个小店房住去，告诉伙计我这马等得齐，刷洗印六随时给我准备好了，这有文银十两。哎呦，用不了这么多钱，拿着吧，买包茶叶喝。好嘞，您呢，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用马，随时都就绪。好吧，张作霖安排完了，告诉汤二虎、张四飞，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兄弟听你的，好，就这么干。等到晚上，他摸到马宏图家去了，从后墙搭罗汉梯翻墙而入，一直找到马宏图的住宅。这马宏图也心惊肉跳啊，把张作相投入死牢了。

0: 虽然出了这口气，他知道也得罪了人了，可是转念又一想，我住在锦州城里深宅大院，有官府的保护，我怕者何来呀？他妈几个保险队，你能干什么？你敢跑到锦州找我算账来？你敢跑到这来报复来？来吧，架不住我随时报告，官府随时缉拿，让你们跟张作相同样的下场。尽管如此，还是加点小心好啊，下边睡觉的睡不踏实。正这时候，听着外屋门响了一下，谁啊？没人答言。马宏图披着衣服，踏着鞋，要看个究竟。当他刚下了地，张作霖一挑帘就进来。唐二虎那脑袋比别人大着好几号，那大黑脑袋直晃，手里拎着黑乎乎的手枪，吓人不？你张作霖过来一把把的千金就抓住了。老东西，你是叫马宏图不？不，马宏图不没在家。说，你到底是谁？我是马宏图，嘴都吓瓢了都。张作霖让他穿好衣服坐在这儿，你听着，张作相是你给送进监狱的吗？不，跟我没关系。他正在我家吃饭，官府突然来人了，说他是胡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倒推得干净啊。告诉你，我们耳目灵通，锦州知府衙门也有我们的人，早都跟我们说清楚了，就是被你给出卖的。你今天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你看这是什么？我二手指头一动，敲碎你的脑壳，杀你的全家。张德林小眼睛不大，闪闪放光，真吓人呢。马宏图傻眼了，扑通跪下，英雄好汉，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废话少说，到底怎么回事？全怪我，我嫌贫爱富，不乐意把我女儿许配给穆怀义。张作相跑这八号来，跑这跟我讲理来，我也不答应。后来他拿手枪逼着我，我又害怕又生气，我偷着派人到衙门报信儿的，就这么把他抓起来了。我老糊涂了，我该死。马宏图，难得你还说出实话来，你到底怎么办呢？那你说叫我怎么办？人我们得要，你想办法把张作相放出来。好汉爷爷，这个你就打死我，我也办不到。你看我冒坏水把人送进去行啊，嘿，要人我没那个能量。哎呀，你饶命啊！你办不到，难道我就拉倒了吗？看来你是真想找死。刚说到这，二虎过来，队长。哪有那么些唾沫跟他费呀？我把他眼睛抠出去，把他舌头给他拉下来就得了，你给我吧。二虎跟凶神一样，过来一抓，马宏图都尿裤子里。等等，我还有下轿回禀呢。各位好汉，我实在是办不到。但是刚才各位好汉这一提醒啊，我倒想起个办法来。说吧，什么办法？他也不知道行不行，不管行不行，你说吧。是这样，那个知府大人呢，叫孙仁山，也是个孝子。他老爹老妈呀，住在锦州东关外，那地名叫金厂，住在那儿，离 离锦州40里地，是不是你们求求他老爹老妈，或者你们像对待我这样对待他爹妈，这一比划，老头害怕了，派人给他儿子捎个信儿，他儿子笔尖一逛的，不就把张作相给放出来了吗？可就是你们打死我，我也没那个能力。哎，张作霖一听，这办法还真挺高。
1: 嗯，有理。你记住，我们要把张作相平安救走了，你算捡条老命。如果事情办不成，我就杀你这全家。事不宜迟，马上行动。张作霖又详细地询问了知府的父母住的金厂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心里记牢了，跟二虎是非一商议，张志飞说，我留下，我看着这老东西，咱们要都走了，他非报官不可呀，这一家子交给我了，你们二位去吧。张作霖点头答应，知道张志飞胆儿又大心又细，交给他万无一失。就这样回到店房，把马取来，一匹马放到马宏图家里头。张作霖和唐二虎第二天天一亮，城门刚开，起身是赶奔金厂。这个张世飞可享了福了，看着老马家一家子跟马宏图形影不离，手里头不时地摆弄这两颗德国大镜面，顶门嘴顶着，没事还告诉马宏图，看着没，这玩意儿爱走火啊，说不定哪阵他自己就想了，别介别介，我害怕啊。你也害怕呀，我告诉你老实点，你们家多少口人？18口，全给我叫到这屋来，我要训话。这18口包括佣人，全集中在一个屋了。张世飞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们，谁要冒坏水去报官，就全给你们宰了。不敢不敢不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老太爷子，跟你们老头就在一起，一日三餐不准亏待，大门给我关上，任何客人也不准给我见，有人要找马宏图就说他病了，听没有？马宏图告诉手下人，可千万听话呀，你们谁要不听话我可活不了了，现在是魔鬼缠身呐。规规矩矩的让张志飞给管住了。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作霖、唐二虎飞马到金厂，按着门牌号码踩好了盘子，晚上夜入孙宅。孙仁山的老爹老妈都在这住呢，在被窝里叫张作霖跟唐二虎就掏出来了。这老头还挺胖，能有200来斤，吓得那肉奔奔直蹦啊！一开始他们认为胡子绑票勒的脖子呢，后来一打听不是那么回事。张作霖告诉他，我绝不难为你，你儿子是不是西民知府？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儿子是个昏官，办事情不清啊。前者他抓错了一个人，这人叫张作相，锦西小领子的，你记住，这个人无辜，你告诉你儿子马上把监狱的大门打开，把张作相放了，向他赔礼认错，如果不放人，我就杀你的全家。老头频频点头啊，行行行行行行，要既然如此，好汉爷你放心，我马上就写信。老头刷刷点点给儿子写封信。张作霖不认字，唐二虎也不认得，让老头念，你好好念，让念3遍，核对核对这里边有没有毛病。信没毛病，就是叫儿子火速放人，不然的话再想见你爹妈见不着了， 而且把张作相放出来之后，派人送到京场，送到咱们家来，人家在这等着领人呢。
0: 信写完了，张作霖点了头，命他封好了，派专人送到锦州知府衙门。孙仁山第二天就接着信了。孙仁山一看，
2: 这土匪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怎么跑到我家里去了？看来我的父母面临生命的威胁呀！只好按父亲的话办事吧，立刻把票子开列出来了，到监狱提人，就说抓错了，无罪开释，把张作相给放了。您看这样快的不快的？派两个差人护送张作相到金场，张作霖和唐二虎等着呢，一看张作相回来了，两个人非常高兴啊，就这样离开了金场，就着张作相又回到锦州火神庙。张作霖这个胆儿是真够大的，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一回来二次见到马宏图，马宏图一看还自显其能呢，各位怎么样，我这主意不错吧，我要不给你们出这主意，他能被放吗？ 呆了，
0: 老家伙还没跟你算账呢，我请问你，你的女儿到底怎么办？
2: 该嫁给谁就嫁给谁，她是穆怀义的媳妇，那不能更改，我说话算数，你们什么时候迎亲都可以，
0: 你把你女儿先找出来，我们见见。强拧的瓜不甜，问问她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这么把马学会给找来了，马学会呜呜直哭，后来动员他说实话，马学会说了，我活着是老木匠的人，死了是老木匠的鬼，我这心从来也没变，好样的，既然这样，你跟你爹道个别吧，我们现在就把你接着走，应用之物你收拾收拾。马宏图一百个不愿意，敢说吗？心说这些爹我可惹不起呀、啊，来无踪去无影，不定什么时候跑我屋来，我还想多活两天呢，算了吧，爱怎么地怎么地。马学会把东西收拾收拾，张作霖让他们家准备了一辆车子，送着学会赶奔锦西小岭子。由打张作霖插手到结束这件事，前后才用了不到七天，干净利索，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大伙一看，真是一员干将，不单张作相三亲六故高兴，穆怀义更高兴啊，一看未婚妻来了，真没想到的事情，对张作霖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事情头过后，张作霖张作相坐下来仔细商量，张作相说，兄弟，我看这小岭子不能待下去了，官府是非报复不可呀，马宏图岂能善罢甘休、哎、在压力之下他们样样都答应，事情过后这个后果可知啊，我打算跟着兄弟你把队伍拉到赵家庙欢迎。大哥你不说我也是这么想，惹不起咱躲得起，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愿意去的我欢迎，不愿意去的不勉强。好，张作相马上召开大会，当着保险队员们一说，有54个乐意去的，有20多个不愿意去的，
2: 背井离乡。

有点舍不得，哎，所以就真不勉强，就拉着50多人套了10几辆大车，张作相一家、穆怀义一家，还有许多保险队员的家属，包括马学慧等人、田大丫头、田小凤、张作霖的家属、老娘、姐姐、女儿、姐夫等等，全都上车回到赵家庙。可这回人可多了，孙烈臣、胡老嘎一看张作霖胜利回来，立刻排酒祝贺，也给张作相接风洗尘。您记住，打这以后张作霖又多了个绑臂张作相。现在什么事没有啊，张作霖一看，干脆让穆怀义夫妻拜堂成亲，完事就静了心了。与此同时呢，张作霖家里的喜事盈门。什么事儿？在张作霖回来不到2天，他二哥张作福从外地回来了。咱们以前说过，张作霖哥仨，大哥张作泰，二哥张作福，老三才是张作霖。那么光提张作霖了，他这俩哥哥怎么为什么不提呀？因为飘落异乡，连点消息都没有。张作福这一回来，从他嘴里才得知，大哥张作泰已经死在黑龙江，死了2年多了。张作福呢，后来又进了关了，在南郑一带谋生，苦不可言呐。一路上要着饭，回到家乡，听说兄弟弄得不错，厚着脸皮才来找他。张作霖知他二哥没出息，这人从小的时候就不学好，14岁就进赌场，输打赢要，净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巴不得他死在外乡。但是哥哥回来了，毕竟是喜事，起码娘心里高兴啊。果然他母亲乐得直掉眼泪，这儿子再不争气，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也得关心呐。所以呢，叫张作霖替他二哥找个媳妇。你说这玩意儿冷手抓热馒头，也不是这么太简单的。后来他把这个事儿告诉孙烈臣了，孙烈臣说好办，在大虎山给找个人家。孙烈臣的朋友也多，有一家也姓孙，有个姑娘叫孙桂兰，就这样定了亲，许配给张作福。而且飘零臣宅吉日，让穆怀义、马学慧、张作福、孙桂兰双双成亲，你看还来个集体婚礼，大伙热闹一番，张作福算成家立业了。后来呢，这桂兰替他生个儿子，起名叫张学成。这张学成啊，就是张学良亲叔伯哥哥，但这人不学好，以后投靠了日本。在1932年，张学成成立个什么先遣军，实质就是汉奸队，自封司令，洋洋得意。后来这件事情被张学良知道了，张学良火旺上壮，是大义灭亲，下令把张学成给枪毙了。后文书咱详细再说，明晚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给他们完了婚之后，张作霖一考虑这形势，这家眷是越来越多呀。干我们这行的，名义上保险队，实质上就是胡子，靠着抢劫为生，手拎着脑袋

定哪会儿就出事儿。怎么办呢？跟田小凤一商议，妹子，我还得多多拜托呀。我打算让这些家的家属转移到田庄台，你负责给安置，你看怎么样？田小凤一乐，哥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你相信妹子，我是义不容辞。就这样，张作霖把家属又转移到田庄台，田小凤、田的丫头保护着家眷起身告辞。他们走了，咱不说。这一天，胡老嘎给张作霖送信儿，进屋，胡老嘎气呼呼往桌上一坐，嘿，他娘的了，得气炸了肺。老人家，什么事儿？嘿，九只手于毅最近又做了两笔漂亮买卖，光现银就捞了3万多呀。你他妈这小子是越来越肥了，因此我心里不服气儿。他这一提于毅，把张作霖的心病又勾起来。张作霖心说，吴大少的人最不讲信义啊，前者把贡品在哈尔套给我劫了，害得我在大山沟里被雨浇了7天，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醉，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

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封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封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

同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黄帝十九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黄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黄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隐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引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引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引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引河南岸青影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
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赋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朝赋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盈势利，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识，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钮。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2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始曰修己备

而生雨。雨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几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
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直到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

经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雨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上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泽披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

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优姐妹相待，共同把杞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

10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霞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霞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抄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沙场之花九五后女炮兵远远的故事。
2: 2017年3月3号，这是远远最近一次回家探亲离开的日子，挂历也停留在了这一天。王家与夫妻只有远远一个女儿，女儿不在，他们便不会回这座房子，只在自家门面的阁楼上凑合一夜。
3: 说到空乘那个专业，他算是挺优秀的，他不是也崇拜那些。

0: 运作吗？这就放弃了自己爱好的这个。
1: 入伍前，远远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空乘专业的学生，可入学不到一个月，他却放弃了成为一名空姐的梦想，选择去高原当一名女炮兵。
0: 这个头发都是从肩这里剪掉的，人家都问他你舍得吗？舍得，怎么舍不得？我去当兵呢。他就这样搭话了。
1: 2018年3月5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女兵远远光荣参会。1996年出生的她，是所有代表里年龄最小的一位。
2: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3: 然后特别是针对主席讲的那些就是坚韧不拔还有我国领土不可侵犯这样的话，更是让我坚定了我要留在炮班，然后更好的去为炮班做贡献，并且更好的坚定在祖国的边防为祖国做贡献。
1: 国旗升起，我们与祖国同在，小兵岗位大写人生，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有人捍卫，我们身后的每一张笑脸都需要有人守护。我青春，我奋斗，沙场之花铿锵绽放，这是青春燃烧的日子，这是最美的方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洗、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

和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

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

0: 又位于禹州市常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1: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上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1: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 孙思邈发现孕妇

0: 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

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宇宙药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心裁。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

0: 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宇宙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宇宙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宇宙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宇宙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宇宙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寄药方，亲受意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

被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

0: 要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常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2: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7: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8: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9: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0: 我是范范范玮琪。
11: 我是温岚 Landy。
12: 我是郭靖 Claire。
13: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4: 我是任贤齐。
15: 我是孙燕姿。
16: 我是胡夏。
17: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8: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纹眉，竖心分，是美德。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制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4: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0: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4: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0: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

0: 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1: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 活动现场启动了

0: 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

0: 备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在供需两端发力，激活消费市场。
3: 黄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4: 全省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
3: 告别睡不着觉的汛期，林州环河治理软硬兼施，筑牢防汛安全堤。
4: 政变洛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名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内需市场持续回暖，百姓的消费钱袋子都流向了哪里？消费市场又跑出了哪些新赛道？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5: 这里是麦德龙超市郑州二店，在7月3号才刚刚开业。在我身旁推着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这也是麦德龙2005年首店落地后，时隔21年再开新店。
6: 一家品牌仓储式超市等了21年才在同城开出第二家店，为什么是现在？麦德龙郑州正西商场总经理胡乐月：
7: 郑州的整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众消费更加追求品质，这一块呢是和麦德龙非常切合的，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在郑州市场深耕。
6: 麦德龙新店入驻郑州并非个例，山姆会员店、胖东来等零售巨头也都蓄势入场，而在此之前，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传统商超陆续撤店，取而代之的是淘小胖、华域百家、先锋生活等一批本土新势力。这一进一退之间藏着什么信号？
5: 我一直想喝那种新鲜的纯牛奶，没想到让我在超市找到了。我身旁呢就是一台自助鲜打奶的机器，咱们拿这个瓶子放到这个机器下面，当天的鲜牛奶就被接出来了。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现打现喝。
6: 走进郑东新区的淘小胖鲜品馆，这里不像传统卖场，更像一个热闹的鲜食集市。
5: 为啥选择来超市吃饭？
8: 看着干净放心啊，这现做多，我们在旁边上班啊，7点钟过来，顺便解解晚饭嘛。
6: 超市变集市，现做现卖，制作过程摆在你眼前，看得见的才信得过。各家企业配套标准化管控机制，守住了消费者的信任底线。淘小胖运营主管凤雪峰：
9: 我们的果蔬区域你看不到这种商品很蔫巴的，我们定时定人去排查我们的鲜度，有鲜度不好的及时下架处理。
6: 不止淘小胖，在河南整个零售行业在变，胖东来深耕极致服务和品质，华域百家自建中央厨房，承诺不满意就退货，农夫刘先生把公园搬进了超市，品质、体验、服务成为零售企业统一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10: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商品，特别是整个购物环境的这种优化的需求，其实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超市本身也迎合了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6: 需求变了，河南用政策搭梯子，把推广胖东来经验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培育品质型零售骨干企业，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效果怎么样？消费者的购物车

0: 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超市零售额增长 12.7%， 便利店增长 18.5%， 折扣店增长 22.3%。 商超市场的迭代升级折射出老百姓愿意为高品质日常消费买单，而河南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不只藏在柴米油盐里。上半年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大涨 39.8%， 全民健身消费火热出圈。记者来到鹤壁匹克球赛场，感受体育消费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1: 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当下很流行的运动匹克球，在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鹤壁市的一场匹克球公开赛，近900名参赛选手在14块场地同时开赛，现场的氛围啊是十分火爆。
0: 匹克球融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玩法，上手简单，老少皆宜。运动普及也带动更多的爱好者持续更新全套专业装备，体育消费规模也在稳步攀升。参赛选手赵霞飞：
2: 运动的服装、球拍都是新添置的，跟职业选手同款的鞋子。要参加比赛，然后想买一个更好一点的球拍，原来那个拍子配不上现在的我了，技术提高了，然后球拍也要升级。
1: 总共这一套下来花了多少？
2: 总共这样一套下来就1000到1500左右了。
0: 参赛选手袁鑫：
3: 上手以后也买了5、6、6、7支拍子，储备皮克球等等这些东西，大概有3、4千。
0: 如何让群众自发的运动需求持续释放？鹤壁做的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月月有比赛、全年不断线的赛事体系，覆盖各个年龄段爱好者，持续培育运动人群。鹤壁市匹克球发展促进中心赛事科科长唐雪坤：
4: 通过赛事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匹克球，参与匹克球，赛事举办的多了，消费也就自然带动了。
0: 赛事热度直接拉动本地体育制造产业链，鹤壁一家匹克球装备企业订单排至2个月后，产销规模大幅攀升。河南给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耿乃璞：
5: 今年上半年的销量已经突破到了3000万，超过了去年全年的销售额。现在的设备已经满足不了这个需求，我们正在考虑增加几台新进的设备，车间的扩建也在计划中。
0: 赛场流量也进一步撬动夜间经济，当地打造匹克球主题休闲街区，打通运动健身、餐饮购物消费场景，形成体育加夜经济的融合新模式。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6: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推动休闲健身与夜间经济双向提质，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0: 一场群众赛事串联起了装备生产、商圈消费全链条。数据显示，上半年赛事期间，鹤壁核心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60%，匹克球装备销售环比增长1.5倍。放眼全省，河南持续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上半年，河南省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2800场次，带动121万人次参与，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7: 社会大局稳不稳，事关 GDP 增速，更连着咱老百姓的寻常日子幸福不幸福。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民生压舱石，缘何稳中有进。来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元春为大家解读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都牢。
8: 盘点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可喜增长数据的背后，社会大局稳可以说是格外的亮眼。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都得又稳又实，我想从四个维度为大家拆解一下。稳住近亿人口的基本盘，就业是第一块压舱石。那么河南劳动适龄人口呢是近5700万，今年呢仅高校的毕业生就近100万人，占到全国的1/13，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为此呢，河南落地502020方案分类施策，企业呢吸纳50万，政策性岗位招录20万，灵活就业兜底20万，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就业稳了，收入才能跟上，内循环才能更有动力。许昌胖东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万名员工的月均收入呢是达到了9400元，年休假呢更是超过了40天，这在中西部零售业几乎是天花板级别。 更可贵的是，它的标杆效应正在外溢，当地20家商超呢主动跟进，提升薪酬，优化用工标准，带动整个行业收入水平的上移。但河南构筑长远竞争力的关键落子还在于推进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全年200万人次培训计划，聚焦新能源、先进制造、康养、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技能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上去了，收入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消费这池水才能活起来。再看生态，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性民生。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呢达到了113.6天，同比增加18.1天。黄河干流连续6年保持2类水质，三门峡天鹅湖每年越冬白天鹅超过1.6万只，天蓝水清成为日常，本身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后说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说到底，河南的安稳藏在一件件民生实事儿里，它不是靠单向突进，而是多领域、多环节协同发力。就业稳则收入增，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后续持续夯实民生保障举措，就能不断形成民生稳、经济兴、大局安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7月28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研究零碳园区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主导产业需求为牵引，强化技术攻关，以优质主体隐喻为抓手，壮大产业链群，以赋能实体经济为导向，打造应用场景，以完善配套服务为保障，营造一流产业生态，培育壮大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建设数智强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重点工程3年行动计划，抓好郑州洛阳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工作，一城一策探索城市更新模式，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会议听取上半年省政府集中督查情况汇报，强调要用好督查成果，压实属地和部门整改责任，逐项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升政策落实和工作推进质效。要聚焦共性问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优化政策措施，完善制度机制，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发挥督查对工作的推动作用，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对工作成效好的地方加大激励力度，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会研究下半年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重点任务举措，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安排，加强监测调度，强化精准施策，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政策加快落地，提高政策穿透性，快速直达经营主体，强化跟踪问效，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9: 会研究郑州航空港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工作，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推进开发区存量降碳、增量控碳，助力经济社会。

0: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用能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绿电直供模式，构建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新型产业，着力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示范应用场景，助力园区和企业减碳增效。会议审议河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会议邀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郝铁川就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做专题讲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告别睡不着觉的汛期，林州环河治理软硬兼施，筑牢防汛安全堤。
0: 当前全省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农业农村部门正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来看这个玉米叶上出现了一派派的那种派空。
3: 眼下全国秋粮主产区驻马店市的641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大喇叭口期，这一时期既是决定玉米果穗大小、籽粒多少的核心阶段，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窗口期。当地植保部门依托智能化设备、绿色防控技术，开展大规模病虫害统防统治。驻马店翼城区水屯镇种粮大户姚喜林：
4: 咱现在防治虫用的是无人机，打的比较透、比较均匀。你像我这合作社有个1000多亩地。基本上两个下午我们可以完完整整地把它打完。
5: 泄阳水稻生产正值管护关键节点，各县区通过精准测报、农机下沉、社会化非防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提升病虫害综合防控治效。
6: 当前泽稻需重点防治稻曲病、穗定蚊、稻回蛇和稻中间叶螟，完稻需重点
5: 防治。淮滨抬头乡河庄村水稻种植基地内，县农技专家毛瑞林结合水稻生育期特点，现场为种粮大户谢石营列出精准防控建议。谢石营：
7: 今年栽了720亩，这是税后的最佳时期，这个月底还要打一次防虫的，包括防蚊虎病，到一定风行了，蚊虎病要防治了。
5: 三伏天也是暴雨多发期，旱涝交替、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当地提前制定田间管理及防灾减灾技术意见。毛瑞林建议：
6: 降雨后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干积水，重点巡查玉米锈病、水稻枯性枯草等早期症状，做到早发现、早防治，最大限度减少病虫造成的损失。
8: 周口市郸城县依托周口国家农高区平台，把粮食增产作为一把手工程，在全域范围内大力推进150000亩秋粮单产提升行动，将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郸城县胡集乡种粮大户王占领：
9: 今年这500亩玉米种的都是玉单八二七，比过去密度增加了不少，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阀门一拧，水肥就直接打到地管那里了。农业技术人员还隔三差五来地里指导，看着长势，今年秋粮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8: 郸城县持续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同时打通全县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旱能胶、涝能排、水系一张网。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史素英：
10: 我们推广宽窄行种植模式，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密度，又方便了群众管理，再加上一盆多簇和实时完售技术，玉米的亩单产提升15%还是有把握的。
8: 针对可能出现的自涝灾害，农业农村部门提醒，各地遭遇强降水至田间积水时，要迅速抢排，排水后及时中耕散伤，消除土壤板结，对受涝田块追施速效氮肥，并喷施叶面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1: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0: 2507米暗坡加固护砌，90米防洪墙沿河而立，四座阻水旧桥拆除重建。安阳林州市陵阳镇环河 7.8 公里河道治理工程近日全线完工。今年主汛期，沿岸生活的八个村庄近20000群众不再因汛情揪心。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安阳荣媒记者申丹报道。
1: 安阳林州市陵阳镇安阳河环河陵平县至水墨山村段全长 7.8 公里的河道治理完成后，河边堤岸成为附近村民们休闲遛弯的好地方。
2: 一到那个七八月份下雨，夜里啊根本就睡不踏实，河风啊一吹，那个水位涨一点就会担心那个水啊就漫进我们的院子里。
3: 就是我时候咱村南头地势低洼，一下雨从南头20多户全都在危险区。
1: 林州市陵阳镇武家坡村南部地势低洼，村党支部书记袁伟又牵头在村里建起防汛体系，这才感到放心。
2: 河道拓宽挖深了，两岸都砌上了护坡，村口还修了防洪墙，从我家门口到村委会安置点路标全都标好了，这条路来回走了好多遍，闭着眼都能摸到。水利工程修得扎实，村里防汛安排的又细致，特别踏实。
1: 在武家坡村防汛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器材、排水设备整齐码放。袁伟说，村内大喇叭每天定时播报雨情预警，16人的村级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
4: 河道治理解决了水往哪儿排，我们基层工作重点就是解决人往哪儿撤，防汛雨水说来就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每年入汛前常态化开展转移演练，每家每户送上防汛明白卡，危险区村民实行一对一负责，工程挡得住大水，完善的防汛体系能及时转移群众。工程治水，基层防汛双向发力，两条防线哪一条都不能少。
1: 林州地处太行山区，全市有232个行政村纳入山洪灾害防治区域，覆盖16个镇、3个街道。目前县、乡、村、组、户5级防汛责任落实到人，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叫应机制环环相扣。暴雨预警一响，巡查、通知、转移同步启动。每段河道、每处危险区都有专人盯守，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陵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潘：
5: 过去呢，我们是汛期的临时抢险，现在是先治河再建机制。通过 7.8 公里河段的系统治理呢，提升了整体的行洪标准，同步完善镇村的预警、转移、抢险全链条流程。工程的硬实力再搭配上基层治理的软实力，双线发力。
1: 走在修葺一新的环河岸边，河水平缓，堤岸规整，从预案到演练，工程治水与基层防汛的双向发力，让两岸群众安心。武家坡村村民李宪英：
6: 再下多大的雨，我们也不用发愁了，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郑州被列入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33个重点旅游城市。此次开封首次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有助于河南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0: 7月27号，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河南省医疗机构结余药品管理办法意见，公众可以在8月15号前反馈，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
7: 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日前正式上线。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抖音。
1: 妈妈，这里真美。
2: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1: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2: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1: 好的。
3: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品，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8: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9: 真的，不是爱情到，就是
10: 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炎症。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炎症不好治，就怕转为什么呢？慢性长期炎症。那么很多临床上，你比如说这个瘤啊，那个瘤啊，这个块啊，那个结啊，很多几乎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贝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

0: 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

0: 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议。

0: 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汝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在供需两端发力，激活消费市场。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省秋粮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推进田间管理。
1: 告别睡不着觉的汛期，林州环河治理软硬兼施，筑牢防汛安全堤。
0: 政变洛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名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今年上半年，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内需市场持续回暖，百姓的消费钱袋子都流向了哪里？消费市场又跑出了哪些新赛道？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2: 这里是麦德龙超市郑州二店，在7月3号才刚刚开业，在我身旁推着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这也是麦德龙2005年首店落地后，时隔21年再开新店。
3: 一家品牌仓储式超市等了21年，才在同城开出第二家店，为什么是现在？麦德龙郑州正西商场总经理胡乐月。
4: 郑州的整个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大众消费更加追求品质，这一块呢是和麦德龙非常切合的，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在郑州市场深耕。
3: 麦德龙新店入驻郑州并非个例，山姆汇源店、胖东来等零售巨头也都蓄势入场，而在此之前，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传统商超陆续撤店，取而代之的是淘小胖、华域百家、先锋生活等一批本土新势力。这一进一退之间藏着什么信号？
2: 我一直想喝那种新鲜的纯牛奶，没想到让我在超市找到了。我身旁呢就是一台自助鲜打奶的机器，咱们拿这个瓶子放到这个机器下面，当天的鲜牛奶就被接出来了。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现打现喝。
3: 走进郑东新区的淘小胖鲜品馆，这里不像传统卖场，更像一个热闹的鲜食集市。
2: 为啥你选择来超市吃饭？
5: 看着干净放心啊，人家现做多好。我们在旁边上班啊，7点钟过来，顺便解一下晚饭嘛。
3: 超市变集市，现做现卖。制作过程摆在你眼前，看得见的才信得过。各家企业配套标准化管控机制，守住了消费者的信任底线。淘小胖运营主管凤雪峰：
6: 我们的果蔬区域你看不到那种商品很蔫巴的，我们定时定人去排查我们的鲜度，有鲜度不好的及时下架处理。
3: 不止淘小胖，在河南整个零售行业在变。胖东来深耕极致服务和品质，华域百家自建中央厨房，承诺不满意就退货。农夫刘先生把公园搬进了超市，品质、体验、服务成为零售企业统一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7: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更好的商品，特别是整个购物环境的这种优化的需求，其实也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这些超市本身也迎合了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3: 需求变了，河南用政策搭梯子，把推广胖东来经验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培育品质型零售骨干企业，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效果怎么样？消费者的购物车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超市零售额增长12.7%，便利店增长18.5%，折扣店增长22.3%。商超市场的迭代升级，折射出老百姓愿意为高品质日常消费买单。而河南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不止藏在柴米油盐里。上半年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大涨39.8%，全民健身消费火热出圈。记者来到鹤壁匹克球赛场，感受体育消费如何激活城市活力。
2: 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当下很流行的运动匹克球，在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鹤壁市的一场匹克球公开赛，近900名参赛选手在14块场地同时开赛，现场的氛围啊是十分火爆。
3: 匹克球融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玩法，上手简单，老少皆宜。运动普及也带动更多的爱好者持续更新全套专业装备，体育消费规模。

0: 头地势低洼，一下雨从南屯20多户全都在围墙区。
1: 林州市林阳镇武家坡村南部地势低洼，村党支部书记袁伟又牵头在村里建起防汛体系，这才感到放心。
2: 河道拓宽挖深了，两岸都砌上护坡，村口还修了防洪墙，从我家门口到村委会安置点路标全都标好了，这条路来回走了好多遍，闭着眼都能摸到。水利工程修得扎实，村里防汛安排的又细致，特别踏实。
1: 在武家坡村防汛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器材、排水设备整齐码放。袁伟说，村内大喇叭每天定时播报雨情预警，16人的村级应急抢险队随时待命。
3: 河道治理解决了水往哪儿排，我们基层工作重点就是解决人往哪儿撤，防汛雨水说来就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每年入汛前常态化开展转移演练，每家每户送上防汛明白卡，危险区村民实行一对一负责，工程挡得住大水，完善的防汛体系能及时转移群众。工程治水，基层防汛双向发力，两条防线哪一条都不能少。
1: 林州地处太行山区，全市有232个行政村纳入山洪灾害防治区域，覆盖16个镇、3个街道。目前县、乡、村、组、户5级防汛责任落实到人，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叫应机制环环相扣。暴雨预警一响，巡查、通知、转移同步启动，每段河道、每处危险区都有专人盯守，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林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潘：
4: 过去呢，我们是近期的临时抢险，现在是先治河再建机制。通过7.8公里河段的系统治理呢，提升了整体的行洪标准，同步完善镇村的预警、转移、抢险全链条流程。工程的硬实力再搭配上基层治理的软实力，双线发力。
1: 走在休憩一心的环河岸边，河水平缓，堤岸规整，从预案到演练。工程治水与基层防汛的双向发力，让两岸群众安心。武家坡村村民李宪英：
5: 再下多大的雨，我们也不用发愁了，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郑州被列入全国32个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33个重点旅游城市。此次开封首次跻身重点旅游城市行列，有助于河南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7: 7月27号，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河南省医疗机构结余药品管理办法意见，公众可以在8月15号前反馈，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
6: 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日前正式上线，申请人仅需通过一个窗口或一个线上入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一次性办理全部审批手续。
7: 7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签署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政策帮扶、涉税指导、就业推介、创业赋能等活动，让税费优惠精准滴灌到退役军人和军创企业。
6: 7月27号，郑州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签约，即河南省儿童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未来将进一步建强多学科专病诊疗中心，搭建儿童疑难危重症及罕见病会诊转诊中心，畅通省域内双向转诊通道。
7: 7月2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新乡分赛区决赛举行，比赛旨在挖掘优质科创项目与创业团队，培育源头创新力量。31个晋级决赛的优质项目，通过标准化路演评审模式，角逐出初创组、成长组、1、2、3等奖项。
6: 今日天气。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鹤壁、新乡东部、焦作、济源、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西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北部、驻马店

0: 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30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省卫星。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5: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5: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5: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后镇杨岭社区精心打造乡村暖心大食堂，用热腾腾的烟火气托起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瓜农20多亩优质西瓜遭遇滞销难题，宇宙市融媒体中心呼吁社会各界助农献爱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

0: 来，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独居高龄老人数量逐年增多，不少老人独自居家，饮食质量难以保障。为切实破解辖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凑合、缺人陪伴的民生难题，杨岭社区因地制宜盘活资源，利用村内闲置老旧校舍，精心打造乡村暖心大食堂，免费为辖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日三餐服务，用热腾腾的烟火气托起老年人的幸福晚年。日前，记者走进神后镇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干净整洁的就餐环境让人倍感舒心，饭菜香气四溢，暖意融融。宽敞明亮的餐厅内，老人们围坐一桌，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可口饭菜，大家边吃边唠家常，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敬老氛围。暖心食堂的落地运营彻底改变了独居老人独自就餐草草应付的生活现状。
1: 来到大食堂吃饭，一天三顿热乎饭，不冲一着，一天三顿不冲一着，吃着美得很，心情也好，吃的也好，一天三顿热乎饭吃到嘴里，大家都心里特高兴得很。
0: 一餐热饭温暖民心，小小食堂惠及万家。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村独居高龄老人的日常就餐难题，切实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更搭建起邻里交流、文明实践、基层治理的暖心阵地，让老年群体既能食有所依，也能情有所寄。下一步，杨岭社区将持续优化食堂日常运营管理，结合老年人口味特点，不断丰富菜品种类，优化膳食搭配，提升服务品质，同时完善配套文化娱乐设施，全方位做食做戏居家养老服务，持续以有温度的民生举措补齐乡村养老短板，擦亮和美乡村底色，真正实现辖区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食、老有所乐，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杨岭社区依托一月五会，发挥红白理事会、萧山理事会力量，打造乡村大食堂，为全村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日三餐。开办大食堂，着力解决农村独居老人吃饭难问题，弘扬孝老敬亲新风，我们把大食堂作为一风一俗乡村治理的阵地，引导村民厚养薄扎、邻里互助。后续我们会多方筹措资金，保障食堂长效运营，持续办好家门口的暖心工程。
0: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正是西瓜集中成熟、热销上市的黄金时节。在禹州市洪昌镇新杨楼村，连片瓜田硕果累累，长势喜人。村民宋英杰种植的20多亩优质西瓜迎来丰产丰收，沉甸甸的丰收果实本该带来增收喜悦，却因市场价格波动、销路受限等因素遭遇滞销难题，十余万斤优质西瓜积压田间，让瓜农忧心忡忡、焦急万分。7月27号，记者走进洪昌镇新杨楼村的西瓜种植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翠绿的西瓜藤蔓铺满田地，郁郁葱葱，长势繁茂。一个个圆润饱满、大小均匀的西瓜掩映在枝叶间，品相上乘，果香四溢。据瓜农宋英杰介绍，今年风调雨顺，西瓜整体长势远超往年，迎来大丰收，总产量高达15万斤左右，但受近期西瓜集中上市、市场饱和、价格波动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线下销路受阻，大量成熟西瓜滞留田间，一年的辛劳成果面临付诸东流的风险。
3: 今年种了20多亩瓜，还是大概有15万斤左右，都是咱这种拉瓜的吧，实际上是看到的时候了，还是尽量来，价格也不高。
0: 瓜农的极难筹盼就是民生服务的出发点。得知宋英杰的西瓜滞销困境后，禹州市融媒体中心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实地走访拍摄，通过全媒体平台发布助农报道。

0: 力农户纾困解难。
1: 现在烟煤刚刚到咱地里，这种发出去，这可是人家给我联系了约客户要3000斤，这我得还是感谢，感谢咱玉楼电视台。
0: 据了解，宋英杰种植的西瓜全程采用原生态种植模式，秉持绿色无公害种植理念，自然生长，充分成熟，产出的西瓜果皮薄，果肉饱满多汁，口感清甜爽口，果香浓郁，是夏日解暑的优质鲜果。无论是商超批发、单位采购，还是市民家庭购买，都十分合适。
1: 我的瓜是无公害的，不打农药，自己除草，大家放心来请品尝了。
0: 一季耕耘静待丰收，十余万斤优质西瓜亟待走出田间。在此，我们真诚呼吁广大爱心企业、商超门店、单位团体及市民朋友积极伸出援手，踊跃参与爱心助农行动，帮助瓜农减少损失，守护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让夏日清甜化作暖心温情。西瓜采购联系电话：150-3898-8612。炎炎夏日，书香为伴。暑期图书馆迎来阅读热潮，不少学生和市民选择避开酷暑，走进图书馆静心读书，充实自我。馆内学习氛围浓厚，人气持续攀升。走进图书馆，凉爽舒适的阅读环境吸引了大批读者前来打卡。阅览区座无虚席，同学们伏案学习，认真刷题，摘抄笔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绘本，共读好书，处处洋溢着安静专注的书香气息。
2: 我每天都会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借到自己喜欢的书，这里面还特别的凉快。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
3: 我很喜欢图书，我比较喜欢文学类。今天呢，我来图书馆就是为了借一些文学类的书籍。我觉得图书馆的环境很好，所以我每天都会来这里读书。
4: 这个暑假的时间很充裕，图书馆的学习氛围很浓，我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0: 为满足暑期读者需求，图书馆持续优化服务，及时更新各类教辅、文学、科普和少儿书籍，常态化做好场馆保洁、秩序维护工作，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提供舒适、安全、优质的阅读环境。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